真的，阿拿罗达比的家人家家门快跑，那么你苏菲努尔你他们光明亚耶稣啊，哎你们不放弃了我不放弃妈妈不放弃了你们说我你们我家我不能没人那么阿拉爹我是我那么家父阿拉爹不要解释解释你们爱这边不阿们你们所有快跑只要说阿拉爹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的人生呀，欢迎你拜我的茶盆，有阿包包，我包车，有我要的八个鞋，我比你那里，那个气质我比你，我要你的莫西的，我要老包了，那个鱼，那我的瓦库巴看着你啊，你要快上茶盆嘛，要你的咖啡呀。没你啊，买家长得像我，像我变成啥了？没人过你娘不婆，他想起来娘不婆了。哎，男人，买有姑姑，走，我也开心。这位呢？这位呢？这位呢？看，我这里位。我弟弟，我弟弟，我表人。

나는 살은 살리지라. 만년 백장 완성. 미리와 좋아해야 돼. 쏘는 에프라임 쌤과 타사는 미역이 내게서. 미리야, 파하오냐 돈자이. 파사그르나 돈자이. 나예예예 양코포가스예. 아, 미리야, 어파타. 미리야, 어파타. 원예예니까세. 파하오냐 돈자이. 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你来我那么早我说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
yakase wonya pacha yakase wa haunya doko datinya na wa kunye din kuanku ayayiye na tuko ayayiye eto eto fa wonya fa so

0: 我路，快点！鸟住我鸟，我路错别，快点！俺不带我呀听，快点！我跑我去，咱们别看什么。哎，鸟多病的眼睛，俺那鸟空病的眼空娃，眼空，眼看见没有什么，眼突然没混用，真的。俺放的三锅不吃开，俺那还几帮给咱看起来我。Jesus， 哎，鸟多病的眼睛，你们的眼红，俺的眼睛拉扯。
1: What's up, brother? Fire. I tell what's up, it's what's up, brother? Fire.